我就能睡到古平岛，我在深屋夜路上嘛，我飞来的我也不要，给不得了我俩啊，跟着谁老跟着那路，有个人一直的在这里的，跟什么是不一样的命啊，跟着个是不一样的命啊，现在比呢你我的啊，最高一种。